这个时间准时见面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主持棒交到我的手上了，我是张大卫，欢迎您的收听，希望这段时间的音乐能让您暂时放松。

流年似水来去无声，然此刻至月生，至心境皆是独一无二，不可复得。简单说就是岁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但此刻听到的音乐，当下的心情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错过就没有了。接下来我们听下一首歌。